点位是大到暴雨的级别啊，包括呢我们刚才刚刚看到的预报，天津中南部和东部呢出现了大到暴雨，静海西青等地的个别点位是大暴雨，北部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所以说呢这个降雨还是会出现的，提示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啊。那么在八点报时过后呢，我们的晨间 KTV 也是正式开启了，朋友们想要听到谁的歌，想唱谁的歌，都可以通过微信群组来告诉我 FM1005CRYCR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 FM1005CRY， 那我会看到你点播的歌曲，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会进行播放，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参与其中，稍后呢我们一起来唱歌。今天首先预告一下一位男歌者的歌曲啊，今天我们唱的这首歌呢相对来讲曲调有点高亢，哎，期待着你的加入。首先来听一下林俊杰《美人鱼》。

哎，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八点过后的晨间 KTV 啊，在群组当中呢，大家可以来进行点歌。刚才我们听到的周传雄的《黄昏》是二群里边国王点播的歌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歌了啊。今天呢，我们唱的这首歌呢，

今天我们介绍的是张雨生的《天天想你》，其他的朋友可以随时进去哈，和我们的朋友们一起来唱歌，在这样的早上来尽享音乐带给我们的快乐。来，首先呢，我们来听一听，这是小草莓姐姐啊，

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 FM1005CLY，CL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哈。朋友们进入到群组当中以后呢，比方说你要是唱歌、接歌、点歌都是可以的，也期待着你的加入。今天呢，我们唱到的是张雨生的《天天想你》，那期待着朋友们的加入也。就是开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刚刚呢也看到了朋友提到这个下雨了啊，这个路面上还是比较湿滑的，注意安全，一定要注意安全。

好了，今天上午的我们的接唱环节呢就进行到这里啊。每一天的早上八点钟，晨间 KTV 也期待着你能够随时加入。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歌，是应该是一群的小伙伴点播的吧，范逸臣的《放声》。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精华中样啊，那也是一个修护的这个老王牌了，我们也反复推荐过很多次。今天的中样是非常划算的，15毫升中样两只加起来一瓶正装量，到手价只需要255，所以说你想先尝尝鲜的可以买一支，一支也很划算，只要135啊，这简直就是四季常备的精华啊。皮肤好的时候呢它是帮你稳得住，皮肤差的时候呢它又帮你救急救活啊。虽然它是精华油的质地，但是流动性非常好，直接就吸收了，不用担心它过于油腻了啊。也可以在粉底液当中再加个两滴，或者在面霜里面再滴两滴，可以增加更好的滋润度啊。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或者呢来添加到我们的个人微信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进群点

0: 妈青少年洗护专场来了，青少年专研配方，轻松解决青春期头油头屑、出油冒痘等问题。活动期间全场下单还能立享九折。
1: 袋鼠妈妈青少年洗发水500毫升一瓶，现在只要59，下单再送同款洗发水100毫升。
0: 袋鼠妈妈青少年氨基祛痘洁面乳100克两支，现在只要59，下单再送同款洁面30克。
1: 袋鼠妈妈青少年控油净痘修护霜50克一罐，现在只要99，下单再送5支祛痘刺泡精华。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

0: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19:08啦，这里依旧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君明。
0: 我们一起来开启到的是这一时段的第一轮话题互动环节了，一起来聊一聊 T。那来告诉我们一个你替别人办事儿的经历吧，都可以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啦。
1: 这个困困说啊，大学的时候宿舍哥们儿替我给一位女同学送了一封意味深长的表白信，虽然没有后续了，但是我还是挺感谢哥们儿的。
0: 哎呦，
1: 不错了不错了，你这个没有后续已经是一个比较好的结局了。我们听到经常非常狗血的那种，就是宿舍哥们儿给一个女生送了一封意味深长的表白信，
0: 替你送的。
1: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发现人家两个在一块谈恋爱了。
0: 哎呦，这个真的是啊，现在
1: 狗血了，
0: 好多短剧就是这么演的。
1: 是的，那另外看一看其他朋友怎么说啊。这个冷雨无声说，妹妹家装修，我替她去跟别人吵架。哇，这个我太需要了，
0: 我也需要。
1: 君明从此下单，您的吵了吗？已下单。
0: 对，我需要这种的，就是他是我的什么吵了吗那个什么名单当中的一位。还有那种就是我刷到什么样的视频呢？有人需要吵架了，然后专门去村口，然后找这个大妈阿姨们，然后找他们来这个能不能上门？然后有人说。放心吧，我还有好多姐妹们都可以。
1: 对，阿姨从来就没输过。
0: 没错。
1: 好，同样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了，赶紧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啊，你替别人办过什么样的事情，或者别人替你办过什么样的事情呢？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到我们吧。

0: 家里孩子到了青春期，头油头屑，满脸痘痘，反反复复，洗护选不好，真让人发愁。
1: 袋鼠妈妈青少年洗护专场来了，青少年专研配方，轻松解决青春期头油头屑、出油冒痘等问题。活动期间全场下单还能立享九折。
0: 袋鼠妈妈青少年洗发水500毫升一瓶，现在只要59，下单再送同款洗发水100毫升。
1: 袋鼠妈妈青少年氨基祛痘洁面乳100克两支，现在只要59，下单再送同款洁面30克。
0: 袋鼠妈妈青少年控油净痘修护霜50克一罐，现在只要99，下单再送5支祛痘刺抛精华。
1: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好的，在北京时间的19:21，共同来开启今天的主推产品，看看可以买到什么样的好物啊。娇兰复原蜜的精华中样，一支15毫升，那一到手呢是135块钱一支，如果你买两支的话，到手一共是255块钱。
3: 这款精华呢，它也是很多人啊四季常备的一款精华，尤其呢它会适配到即将到来的干燥的秋冬季节。这款呢是温和滋养不挑肤质的，核心呢是黑蜂蜜和蜂王浆，能够给我们的干燥受损的皮肤来补充营养和水分。简单来说呢，这个东西啊就是在给你的皮肤吃营养大餐啊。在你皮肤状态好的时候呢，它帮你稳得住，皮肤状态差的时候能够帮你紧急救火。特别呢是换季啊，很多人的皮肤容易泛红起皮干痒的，用它几天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就能够压下来了。
2: 嗯，并且它还特百搭啊，用它当精华单用也行，滴两滴在粉底液当中，这个粉底液服帖的就像长在你脸上一样，一整天都不浮粉不斑驳啊。刚才说到了15毫升的中样，135毫升一支，两支到手是255毫升。怎么来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或者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0: 听到一首来自于 GALA 的《追梦赤子心》，时间来到了19:28，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时间当中，来聊一聊替告诉我们一个你替别人办事儿的经历吧。那如果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和体验，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和我们来分享，也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啦。
1: 好，自然醒是这么说的，替别人干啥都行，但是不能替别人操心啊，因为真的没啥必要啊。
0: 哎，真的，这个操心啊，就是有的时候别人可能还会觉得你好像是有点
1: 多
0: 事儿、
1: 管闲事，
0: 是
1: 替别人操心、替别人着急这件事儿，咱们都不做。
0: 对，就管好自己，自己一定要开开心心的。
1: 是的，现在这个生活节奏这么快，咱们内耗还耗不过来呢，还有时间和精力去替别人操心？
0: 就是、
1: 不行不行，不约不约，不玩不玩。
0: 哎，没错。
1: 好的，那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到了这样的话题啊，也想问一问各位，如果你在今后有什么想聊的话题，都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告诉我们吧，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到我们吧。

0: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摩天轮。依旧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来为大家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是阴有阵雨的天气，前半夜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后半夜到明天白天阴天微风的天气，夜间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到61%。要提醒大家呢，最近气温小幅波动当中啊，早晚凉意明显，明天晚上的降雨也会再次来袭，记得提前查询好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
1: 如果你在今后有什么想聊的话题，都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吧，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啊，我们在互动群当中等待大家。我是君明，
0: 我是孟非，
1: 我们
0: 下次见。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别再对我笑，笑得我的小心脏在扑通乱跳。我不敢抬头，害羞到脸红彤彤，就连自己都觉得自己好笑。写一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大家早上好，我是吴佳。哎，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周四了啊。到了周四了，看一下天气怎么样呢？今天是阴转雷阵雨，微风，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呢是28度。那降雨过后呢，确实这个气温是有所下降的啊，凉快了那么一点点。昨天晚上大家都感觉到了，是不是凉风习习的，还是相对来讲比较舒服的。那么看一下啊，这个今天白天呢是降雨啊，暂时的休息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天津还会有一次降雨，还是会是雷阵雨这样的一种状态啊，不知道是在哪个区域下，所以呢还是要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那另外随身带上雨具。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消息。目前为止呢，因为车流量较大啊，现在呢海滨大道永定新河收费站的入口是限开车道的。其他的朋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想要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非常简单，加一下微信号 FM1005CLY，CL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啊，吴佳呢会把你拉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 ，FM1005CLY。

打卡的活动啊，在稍后的7:30将会进行点名，所以群里的朋友们啊，现在接龙已经开始了，还没有进群的朋友们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然后呢把你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 FM1005CRY，CR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再来说一下微信号 FM1005CRY。

0: 黑暗是因为缺少光亮，平淡是因为走丢梦想，青春无法从头来过，而这正是我出发的意义。让平凡的每一天被希望滋养，让路上的每一秒有音乐陪伴，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每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都会结识一些新的朋友啊，在上班的路上和大家一起来听歌。群组当中的朋友们现在正在接龙，稍后的7:30将会点名，看看有哪些小伙伴现在已经进入到我们的音乐快速路的专属打卡群里了呢？进群的方式非常简单，加个微信啊，我会把你拽到我们打卡群的专属群里边啊。 FM1005CL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那么在稍后呢，我们还有晨间 KTV， 在群里边呢可以点歌也可以唱歌，期待着你的加入。
2: 每当我听见忧郁的乐章勾起

0: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爱音乐，爱生活，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录。大家好，我是吴佳。7:30了啊，我们马上就要进行点名了。群里的朋友们，现在接龙还在继续着啊。那有一个词儿叫做指日可待。哎，今天呢是8月27号，周四了。就像刚才在群里边和朋友聊到的一样啊，明天就周五了。也就是说呢，今天周四我们就可以看到周末的影子了，是不是？就有点像啊，我们旅行前就在家里边收拾行囊啊，做攻略的那种开心和期待是一样的。所以呢，再坚持两天，今天周四，哎，继续努力工作，周五继续努力工作，接下来马上就要到周末了。所以周四还是很开心的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 FM 1005 CRY， 可以随时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来看一下一群打卡的情况啊。哎，这我这点接龙的一下子蹦出个早点来，这非常经典的早点啊！嘎巴菜，还有这是什么大饼卷着卷圈哈。哎呀，这馋人呢！来看一下一群打卡的情况。第一位呢是吉米，第二位111，第三位时光流逝而去。接下来贪吃蛇、裸奔的蜗牛、六六是我啊、demo 小小陈、80后小白鼠、事事如意、短发女人、 A 宅外人、文聪鲜花，还有5971。这是一群的小伙伴，欢迎欢迎大家！来看一下二群，大沙发、安吉，接下来马雷鹏，三位不为谁而作的歌。晴朗星空，还有深蓝 Betterman 唱片收藏家，还有恭喜发财好运来和乐意。再来看一下三群啊，三群的小伙伴，三群来看一下，大沙发安吉，接下来第二位忧郁微笑，第三位雷，还有第四位呢，这是 Show Hard 啊，虎哥，还有这新驾考，人生长恨水长东。欢迎欢迎三群的朋友，接下来 Music 40的朋友来看一下，有这个米勒、爱新觉罗、六六和纳老街，欢迎大家，大家早上好。

来看一下，这是早晨起来啊，确实会有拥堵的情况，做人请低调。这位朋友提到了说，海河大桥由北向南方向右侧有事故，所以通行车辆靠左行驶。哎，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及时的提供路况啊。海河大桥北向南方向右侧有事故，所以大家尽量靠左通行，谢谢你。

0: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要理财到天行，天津银行社保卡、工会卡、双卡专属理财产品正在热销中，更多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
2: 家里孩子到了青春期，头油头屑，满脸痘痘，反反复复，洗护选不好，真让人发愁。
3: 袋鼠妈妈青少年洗护专场来了，青少年专研配方，轻松解决青春期头油头屑、出油冒痘等问题。活动期间全场下单还能立享90%。
2: 袋鼠妈妈青少年洗发水500毫升一瓶，现在只要59，下单再送同款洗发水100毫升。
3: 袋鼠妈妈青少年氨基祛痘洁面乳100克两支，现在只要59，下单再送同款洁面30克。
2: 袋鼠妈妈青少年控油净痘修护霜50克一罐，现在只要99，下单再送5支祛痘刺泡精华。
3: 微信。

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发送秒杀，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赶快来抢购了。当然如果说脸上孩子爱出油，粉刺痘痘反复，还有一款袋鼠妈妈的氨基祛痘洁面，洗脸用的这个洁面呢是100克一支，今儿我们买一送一，叠加九折优惠，两支正装是53.1元，同样还送您小样，所以说非常的合适。关注一下我们的乐商城吧，100.5不止好音乐，发送秒杀。

陈楚生，有没有人告诉你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呢？好，现在呢告诉你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你可以随时加一下我们的微信，进入到群组当中。 FM1005CLY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现在我们一群的小伙伴们非常的活跃啊，把自己的早点都晒出来了，各种各样的早点，大饼卷圈啊，包括像这个嘎巴菜呀、还有什么，这是大饼加驴肉，包括自己摊的鸡蛋饼，哎呦，这鸡蛋饼的品相摊得非常的好啊，什么炸糕啊、油条啊，特别的多。你说这大早上起来的，这馋大家呢，是不是？早餐一定要吃好啊。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大家可以随时进入到群组当中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蔡健雅的 True Love， 同时呢也期待着大家八点能够进入到我们的晨间 KTV。